0: 大家好，欢迎今晚大家听榴莲俱乐部，系你哋嘅 DJ 莎拉，呵呵。
1: Hello， 仲有我麦丸喺度啊。
0: 系呢个一个好唔正经嘅莎拉，同埋一个相对正经嘅麦丸。我哋今晚会讲咩？我想讲咧，可唔可以讲 chit chat 就讲咗我最近搬 office 呢样嘢先咧？
1: 可以，梗系可以啦。系咧，因为之前同你开麦就已经讲过，你又搬 office， 我又搬 office 嘛。你的新的环境好吗？
0: 我的环境很好，好像澳洲人问你最近如何。
1: 但你说张台小了嘛。
0: 是张台真的小了很多。去多一个位置就是我之前张台 L 型啦，咁好阔落啦，咁可能是一边一个角度一个90度呢，就是做嘢电脑两个 screen， 跟住其他杂物啊文件啦，另一边呢另外90度嘅位置呢就攞嚟食饭都仲得嘅。咁但係而家呢就淨係得返一个角度，好似得返一张台，个 L 型得返一边脚咁样。咁嗰度就同时间会係我两个 screen 啦，跟住加电脑啦，加埋啲文件啦。咁食饭呢就唔可以再喺另一个角度，唔可以转个90度再去食饭。咁但係有个好处就係、是我哋而家食饭呢就去返一个好靓嘅 staff kitchen 度食饭囉。
1: 嗯，
0: 咁其实都好嘅。
1: 哦，那個 staff kitchen 你之前嗰边唔系呢个 staff kitchen 嘅，
0: 之前冇 staff kitchen 噶。
1: 你意思系 canteen 啊定 kitchen 啊
0: ？kitchen
1: 哦，即系 pantry 咁样噶咯。
0: 系啦，因为如果平日以前咧嗰、那个 pantry 位咧，净系得一个水喉位啦，跟住加个微波炉，然后有个热水炉咁嘅制，咁就冇噶啦。其实啊，做个雪柜咯，咁系一个细到系可能比我个位置大少少嘅地方嚟嘅啫，咁你想象下，一堆同事，可能30个同事，又要叮饭，又要洗碗，即系洗翻个盒嘅时候咧，
1: 好繁忙，
0: 系逼到爆嘅，即系大家要分段嚟洗嘢，同分段嚟叮嘢咯。
1: 系，
0: 咁但系而家系讲紧有两个微波炉啦，我好开心，跟住有两个雪柜，那个雪柜就系讲紧一 team 一个雪柜，咁我隔篱有另一 team 嘅同事喺度咧，咁所以系有两个好大嘅靓雪柜啦，两个微波炉啦，然后都一个星盘，咁但系个星盘咧，相对阔落啲。除此以外仲有好多嘅空间去装，譬如咖啡机呀、装其他淋浸嘢啦。咁之前个 office 呢个 kitchen 位呢就冇乜空间，可能就得返一个，可能你如我两个手臂位就装下一部咖啡机，装啲茶包咁样，冇㗎啦。咁但而家呢个呢係讲緊我成个人瞓晒喺度咁长嘅长台去装，可能有咖啡机呀、茶包呀、糖呀，甚至乎啲同事鍾意排队嚟等微波炉都仲得。咁阔落好多嘅，之前係冇 pantry 嘅，有 pantry 冇坐喺度食饭嘅位，你要自己坐返自己位。咁但而家呢係讲緊应该有20个位，即係4张台，每张台可以装到6到4个人。大家坐喺度食饭都得，
1: 但你哋会唔会食饭都系同一个时间食？因为即系有多时你知，我哋而家 local 做嘢，大家好多时啲时间都系比较 flexible 噶啦。
0: 嗯，喺呢边咧，我隔篱 team 嘅同事咧就会定咗一个时间，就12点到12点会食饭，因为佢哋啲个案咧就会好，即系嗰啲病人啦，就好多时都会唔同时间不定时咁出现，咁导致同事咧变咗冇乜。一个定时吃饭的时间，那他们就定了12点到12点半，我们整个 clinic 就删了，不对外开放的，你们不要找我们了，这样正落埋集添的他们那边。那我们那边就没有这件事，所以他们就定时吃饭，跟着同事就说，喂，如果大家同事想吃饭的话呢，就尽量避免在12点到12点半，因为真的比较逼。那当然如果你识隔离 team 的同事，你想跟他打招呼跟他吃饭没问题的，可以。咁但我哋 team 就好 flexible， 啲同事可能11点食咗饭，我就试过11点之后啦，一定系咁啊1点、2点、4点都试过，咁所以其实flexible 嘅，
1: 嗯，系。不过我就觉得呢度做嘢啲时间就好 flexible 啦，即系你香港就一至二就一至二，或者12点半到1点半，咁但系呢度就因为有一个 morning tea 嘅 break 啦，跟住就所以你食饭嘅时间就会短翻啲啦。
0: 系啊，因为我谂冇记错得半个钟啫嘛，
1: 嗯，
0: 咁我morning tea 呢样嘢嗱，因为我工作好搞笑嘅，其实咧好 flexible 啦，都有一句。你想几点吃饭你咪几点吃饭咯，你想几点 tea 咪几点 tea 咯。当你好悠闲捽紧脚趾嗰日咧，我系可以全日喺度食零食啦、打文件啦。但当好唔得闲嗰日咧，就系、是、可以系唔好话 tea break， 甚至连 lunch 嘅时间我都冇。咁所以有啲位系 flexible 得嚟，要识得自律同埋自己做个 time management 咯、
1: 我就自己 skip 咗个 morning tea 嘅，咁所以我自己嘅 lunch 咧都系。keep 翻好似以前香港咁咯，我有一个钟头嘅 break。
0: 哦，好正喎，一个钟。我如果香港一个钟咧，我一个钟嚟食饭，半个钟咗嚟瞓觉嘅，其实。
1: 哦，即有阵时应该唔讲，半个钟头 应该三四个字已经食完饭啦。
0: 哦，系啊，系啊。
1: 跟住咪碌手机啊，听电台啊。
0: 系。
1: 啱啱嗰段时间咧，我因为我听903嘅，就应该系听紧大个佬嗰个时间啦，就听紧森美同阿 Elsie 同阿郑嗰个，咁啊轻松下咯。
0: 你可以听到 live 嗰个系咪啊？
1: 系啊，用电话听啫嘛，听 live 嗰个。
0: 哦，几开心喎！跟住都好啊，又可以轻松到，因为有时候你讲好耐英文，个脑会转唔切嘅，或者。英文好多时你翻紧工讲嘅内容都系正经嘢，可以笑下开心下轻松系几好嘅，真系。
1: 系啊，咁啊，讲紧我哋大家都做啲类似 healthcare 嘅嘢啦。咁我知道你今日请嘅嘉宾嚟都系有关于呢方面嘅噃。
0: 系啊，其实咧，我早前就揾咗一位比较年轻嘅 midwife， 即系助产士啦。其实佢系护士同助产士嘅双学位嘅毕业生啦，咁我就问翻佢，其实佢做助产士嘅时候有咩困难啦，亦都问过佢啊，点解佢会做一个助产士？咁其实我自己嘅工作咧，就同我以前屋企人做嘅嘢系就唔系完全相关。咁但系佢好得意，佢又同你讲话，即系同我讲啦，话诶佢以前佢屋企人咧就系做助产士嘅，跟住都话咗俾我听点解佢觉得咁有意义，同埋。見到 newborn 的時候會有什麼感覺，甚至乎就是他覺得幫到個媽媽，即是新手媽媽的時候有什麼好處在那裡，即當然個媽媽就是有人照顧她啦，另一來就是她自己覺得啊，我份工原來很有意義的、哦就不會純粹好像、我現在有時候都會都是打份工，夠鐘就快點吃飯，她那個感覺是會喂我真的找到我的工作的意義，當然我都會有，但不是每天都有啦，但她給我的感覺就是可能年輕人有活力啦，加上她有這個熱情在那裡，我觉得是大家值得去听一下的。
1: 嗯，喂，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自己我同你都未生过 BB 啦。
0: 嗯，
1: 我想问一下咧，我问一个低能嘅问题。头先我听见佢系助产士加护士，咁系咪即系其实佢一定要有个护士嘅 base 先可以去做助产士嘅咧？
0: 咦，我就冇问佢呢一样嘢。不过我相信咧，佢做一个助产士，佢需要认识一啲基本嘅医护常识啦，譬如可能啲。簡單的甚至乎量血壓、或者一些妊娠糖尿的可能要認識相關的東西，當他要提供相關的醫學資訊的時候，這些的護士的知識會幫助到他 去了解甚至乎去解答媽媽的問題，甚至乎可能、假設個新生嬰兒有一些的、肝相關的問題，因為有些新生嬰兒有時候
1: 黃疸
0: 是的，要照黃疸
1: 照
0: 燈那些燈，跟住我覺得他如果有這方面的知識會絕對幫助到，所以我相信呢助产士的课程是要 base on 翻护士，但我冇问到，但我相信是要相关的。
1: 同埋咧，嗰阵时见到啲招聘广告咧，啊 midwife 喺度都几常要请嘅，都我见到。
0: 我少留意，但系原来系咁，但我谂都可能，譬如喺啲叫做 rural， 即系
1: 偏远地区，
0: 偏远地区，佢哋应该个需求都大，即系可能好似其他嗰啲 allied health 专职医疗户都系啦。去到偏远地区，你找一个医生 去提供这个助产的服务，对他来讲会很吃力，可能那里只有三几个大肚婆，但是很远的，但是你要提供一个医生全时间放在那里，其实就很贵，倒反转个护士就可以是除了是助产还可以做护士的功能，所以、我相信 都是大的。同埋我记得他有跟我提过，他说他在实习的时候试去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跟着是要去甚至去急症室嗰度做帮手嘅，佢话有一个好有趣嘅经历，就系去到、急症室嗰边帮手，中间咧有啲话要送埋个病人去直升机，
1: 嗯，
0: 佢话佢可以护送到嗰一程，咁我谂如果一般情况下，譬如我哋喺市区，你如果做急症室，基本上你都忙到唔得闲。唔理系学生定系医生都好，其实你冇机会去到，仲要送埋佢上直升机。咁我觉得呢啲体会都几得意嘅。我谂就算我自己，我都冇做到去咁偏远嘅地区咯，所以我又觉得啊几有趣咁、样。
1: 同埋佢头先你话啦，佢份工咧，即系佢会觉得好好有意义。
0: 嗯，
1: 我谂几特别，因为佢系每一日都睇住一个新生命嘅诞生，
0: 哦、
1: 即系个人生会好 positive 应该。即
0: 系
1: 当然啦，但系都当然会有啲。难啲嘅 case 咧，亦都有啲可能唔开心嘅 case 都会有嘅。但系你基本上每日你翻工就系话，我每日都系接一个新生命，唔止一个，可能好多个新生命出世。
0: 系、我都听佢讲呢样嘢，因为、我都问佢喂，其实你每日做几多个 case？ 佢话可能少或者唔系好多嘅时候，就可能四个。 咁但係多嘅時候可能係六個甚至七個都唔出奇。咁同埋本身護士又好啦，助產士又好啦，佢哋嘅工作都好忙。咁但係佢哋個時間可能係要接新嘅 case， 要做 intake 啦，要記錄好多佢哋嘅過往嘅病嘅歷史啦，甚至乎啲家族嘅歷史啦。咁所以佢做嘅評估。檢查嗰樣嘢都好仔細嘅，咁同埋我都問你，喂，你其實都好後生，廿零歲，啱啱畢業，啲媽媽會唔會信唔過你噶？咁佢會話俾你聽，其實我哋個專業裏邊有專業嘅培訓噶嘛，咁仲有實習噶嘛，咁就算當時個病人可能或者個媽媽覺得冇信心，你咪俾到佢有信心咯。其實佢唔係對，淨係對嗰個助產士有冇信心，佢對自己嘅有冇信心都好緊要嘅。
1: 嗯，尤其是咧，我哋亞洲人咧，即係相對佢哋。local 嚟讲嚟个样系生得后生啲，即系可能觉得妹妹仔得唔得噶？
0: 好似佢最大嗰个女咁，因为我疏第二个噶咯，咁样可能佢觉得我哋好细个，咁所以我都有开头有第一次见到都有呢个疑问就系、是，喂你咁后生，你会唔会冇咗嗰个说服力喺度？但系佢我听完佢讲，其实佢从来都冇呢个考虑喺度咯。咁我都觉得啊几好啊，其实就算我自己嘅工作，我都会咁谂噶嘛。啲长者会话：，喂，你咁细个，你帮唔帮到我噶？你有冇体会呢啲嘢？就系其实唔需要体会晒所有嘢，你先至做呢样嘢。因为我都有同我嘅朋友讲呢个问题嘅时候，佢就话我听：，唔系个医生要经历晒所有嘅病，佢先识医个病。只要你有相关嘅专业训练，其实你都可以帮到佢咯。
1: 嗯。好啦，咁啊，嗱，一阵间我哋就会听到你啊呢位嘅嘉宾会讲一个。我哋可能少接觸到嘅行業，咁亦都可以聽下佢啊，究竟喺澳洲一個亞洲嘅女仔去做助產士會遇到啲乜嘢嘢，或者佢之前有啲咩經驗，我諗都幾特別，因為呢個行業如果我哋係未生個 B B 咧，應該係唔會好少會接觸到呢一個助產士呢個行業嘅，
0: 真係少啊！因為我識嘅人啊，佢係第二個嚟嘅，我教會有另一個朋友都係做助產士，佢生三個噶啦。咁但我呢個朋友就比較後生，我係打波先識佢，所以我覺得好有趣，所以特登邀請佢上嚟揾佢做我哋嘅嘉賓啊。
1: 嗯，咁啊，咁好啦，咁不如我哋休息陣。听下广告客户，再听下歌，跟住就揾佢上嚟同我哋介绍一下佢嘅经历啦。
0: 喂，好啊，大家洗耳恭听啊！
2: 到咗我呢个年纪，未雨绸缪系生活嘅一部分。为咗预防流感同新冠肺炎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之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同出入医院。而我哋65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3: Station sponsor. Have you ever felt like your voice could matter? If only you had the chance to share it. At Radio 4EB, it's not about being perfect, it's about being heard. From broadcasting and podcasting to producing and behind the scenes roles.You don't need experience, just the desire to be a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With a Radio 4EB membership, you'll gain access to free training, real opportunities, and a welcoming community that celebrates every voice. This is more than radio. It's connection. It's belonging. It's you. Head to our website and become a member today. 4EB.org.au.

0: 澳洲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Arvin 曾奥飞，你现在收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
1: 咁多位榴莲俱乐部的听众大家好，今晚有我 DJ 莎拉在这里，除了我之外呢，今晚我又邀请了嘉宾上来了。是啊，我又邀请嘉宾，今次我的嘉宾很特别的，是比较后生年轻的专业医护人士，他是
2: Ruth， hello， 大家好。
1: 佢好开心，因为咧，我谂紧介绍你嘅时候，应该点样介绍嘅时候，你正帮我讲咗你嘅名字出嚟，实太好啦。
2: 默契，默契，
1: 正系啦。咁大家都系医护专业啦，但系点解我会觉得你嗰个专业咁特别呢？不如你介绍下你嘅专业系乜嘢嚟啊？
2: 好，咁我依家就啱啱毕业于UQ 啦，系读护士同助产师嘅，可能助产师就比较少人听过呢个职业系乜嘢啦，咁大致上就系喺香港嚟讲，可能你要 nursing 读完几年，你先可以 specialize 去做一个 midwife 嘅。但系呢度系完全分开两个独立职业嚟嘅。咁 midwife 正常嚟讲就系喺一个女人怀孕嘅时候，就系、是、做一个辅助嘅角色 ，support 佢哋由产前、生产嘅过程同埋产后嘅六个礼拜，就一直 follow through 佢哋嘅怀孕嘅期间，
1: 嗯，明白。咁嗱，点解我会揾你呢？其实已经我自己讲翻嘅，就因为我觉得咧咁后生女去做助产士，我真系好少听。跟住所以我第一次听见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好特别，我一定要揾你过嚟，俾我去让更多嘅听众去认识你嘅工作啦。咁头先你好好就讲晒，其实咧。助产士在一个妇女怀孕的时候，他们的角色，少少的角色介绍。那我可以知道多少少为什么你读书的时候会选做助产士和护士这个专业呢？
2: 其实我本身就一开始就已经想着过来澳洲读大学，因为我姐姐已经本身已经在读中学了，那时就选了 UQ 的，想着跟姐姐同一间大学，那我就看 UQ即系想做医护人士，因为都系赚钱多，移民比较容易啦。咁、就睇医疗嘅专业啦。咁我就有朋友系之前读 physio 嘅，咁就读到甩头发，然后又有其他，即系我对 OT 又唔系话超级大有兴趣。咁跟住之后拣间下就睇个 Lisa， 就见到咦四年 double degree 好似几好喎。又有读完四年，即是你 OTPT 又是读四年，咁四年有两个 degree 啊，咁不如就读啦，跟住就拣咗啦。一开始其实都唔系话好中意嘅，因为一开始佢嘅课程咧就系、是、第一年会比较着重 nursing 嘅嗰方面啊，然后 placement 或者去揾工咧都系比较上系 age care 嘅嗰方面，可能就对于即系你觉得可能幻想中派药啊，或者真系。实践你学习嘅嘢就未必咁多嘅，所以一开始就觉得好闷嘅。咁但系之后去到 year two year three 多啲关于midwifery 嘅课程咧，就觉得哦都好有意思，因为系一个妇女嘅怀孕期间系佢哋最 vulnerable， 即系
1: 最脆弱、
2: 最脆弱嘅时间去 support 佢哋，就觉得呢样嘢好有意义咯。同埋之后就发现、哦，其实我妈咪都系Nurse midwife 嚟喎，就好似有一个成全佢嘅职业嘅一个感觉咯，就觉得哦，可能个天就系注定我系做呢一个职业啦咁样。
1: 嗯，咁头先你又提到咧，做护士系可能比较多，之前系 age care 即系老人服务度啦。咁但系做助产士同做护士，其实那个分别咧，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大家个分别会系乜嘢咧？
2: 我想最主要的 focus 在澳洲来说，他们很注重 holistic care 啦，就算 patient nursing 入面都是很注重 patient centered care， 澳洲来说就比较注重 woman centered care， 可能是比较注重 consent 啦，或者是对他们的选择有没有尊重到他们的选择，是比较想令妇女在那个怀孕过程都觉得是一个良好的经验，因为有时其实很常发生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 consent 到，然后令到他们有一个 birth trauma 或者这些很常发生，可能比较上那个分别在这里，还有比较少会接触到的一些很 病的病人，因为全部妇女都是健康的、嗯、或者可能有些妇女会有怀孕，上在澳洲比较普遍有可能有食烟、或者有药物的成人的方面、都会有的，但是比较上全部都是比较健康的妇女，同埋可能 bedside care 或者 hygiene care 我哋唔使顾及咁多，因为可能有啲老人家 age care 可能有啲 hygiene care 系要帮佢哋换片啊，或者帮佢哋冲凉嘅，但系 midwife 嘅情况就比较少啦。
1: 嗯，即系其实midwife 同护士啦，大家对嗰个服务对象又唔同啦，个性质又唔同啦，即系讲紧你对住个病人可能由好虚弱到相对健康啲，嗰个情况都唔同嘅。
2: 是，
1: 咦，剛才呢你有提到呢就是 consent， 即是那个询问那个人那个同意的情况、在这边在什么情况下那个女士在生产的时候她需要做很多选择的决定的呢？
2: 我觉得是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有 consent， 因为始终可能社会上大家对于女性的选择会比较注重，同埋特别是一个孕妇，佢哋系一个比较脆弱的时段，可能就会比较上尊重或者谂多啲佢哋，因为系以佢哋为中心，因为佢哋一个孕妇，可能就算我哋喺产前一啲 clinic 嘅 appointment 上面，我哋正常系会去。我哋叫 abdominal palpation 啦，就系摸佢个 B B 嗰个位喺边度啦，同埋会量度佢哋嘅fundal height， 即系佢哋大概上系由嗰个肚嘅上面量到去下边啦。咁正常我哋掂佢个肚之前都会问，或者好多情况下即系。无论
1: 接触佢身体会问佢，因为我第一谂一样嘢，你讲开呢样嘢咧，我发现我有朋友讲过话，系咯，嗰个人大肚啫，唔代表个个都走去摸佢个肚噶嘛。香港真系我试过朋友系，喂，大肚唔代表俾你得嚟摸，你个个周围摸我肚都得嘅咁样。
2: 系，我觉得呢边比较上系有呢个意识，大家都会尊重佢哋嘅选择，同埋可能因为有啲女性系比较上有宗教上嘅需要啊，或者伊斯兰教，可能佢哋比较注重唔想一啲男性去掂佢哋嘅，因为我哋今日就算今日我 clinic 翻工有个男性嘅 midwife 啦，咁佢都会想请一个女性嘅 midwife 去做呢啲检查，会令到个女人觉得舒服啲嘅。
1: 嗯。其实在你的行业里面多不多男士 midwife 的呢？
2: 真的不多，在我的医院做的可能大概只有我认识的只有一个、我毕业就我那届毕业有两个，但是普遍上都是女性多的，但是我觉得男性的 midwife 都有男性的好处，就好像我们在 clinic 那样，那个男性的 midwife 就会 hold 一些给daddy 上的班，就是教他们在就是他老婆在生产的过程有什么可以 support 他们，或者在产后教他们怎样换片，因为始终那个男性的 midwife 自己都是有一个经验做爸爸，然后他会比较想了解男人的性格是怎样，然后当面对这些事的时候可以有什么方法去帮他们。
1: 我正正想问男士的 midwife 在这个角色里面跟女士有什么不同，你已经答了，真是太好了因为真的相对少听的，但是刚才你讲到你的班里面得可能一两个，大概一大班有多少人左右呢？
2: 我在 UQ 的 double degree 来讲，我的 cohort 大概有50人，
1: 即大概是得 0.5% 到到 1%
2: 左右，但是都有其他大学是有 midwifery 这个过程课程的，但是好像真的没什么见过男性的 midwife， 而且他们比较上在 placement 上都可能有舒适，因为我们的 placement 是有要求我们要接30个仔啦，或者可能有啲孕妇就觉得唔系太想有男性嘅 midwife 入去产房， 所以就可能讀的過程都比較辛苦。
1: 嗯，明白。嗯，咁啱啱你有提到講實習啦，咁啊實習係學校安排定係
2: UQ 就比較好嘅，我就唔係太知道其他學校啦。但是我哋係 UQ 安排曬所有嘅實習。慶幸地我係可以去到唔同嘅醫院啦，然後又有一次去偏遠地區實習嘅機會，所以都真係學到唔同嘢嘅。
1: 哦，偏遠地區同喺係咪呢度附近啊？另外有啲就係、是、
2: 揸車大概兩個半鐘咯，喺 Brisbane 出發嘅話。
1: 咁、wow, 偏遠地區同喺 Brisbane 嘅醫院裏邊嘅實習有啲咩分別呢？
2: 我覺得可能同其他即係醫生啊、其他護士相處嚟講係比較 close 啲，因為係始終個 team 都會少啲啦。我嗰陣時就喺emergency 急症嗰度實習嘅。感覺上是真的比較多機會去跟 patient 接觸多些，因為始終可能那個 shift 得你一個學生，那你就你是 put yourself out there， 你就有什麼人家都是叫你哦快點去看快點去看，跟住有幾個 幾次都是有一些 trauma 的 patient， 然後就可以看醫生做一些 procedure 緊急情況的 procedure 這樣咯。還有都有試過一次是真的帮一个病人做心外压的，所以就真的挺难忘。还有他们因为是偏远地区，他们对于 patient 去 transfer 的 procedure 都是比较特别的，就我就那段时候有机会去亲自看他们 transfer patient 的飞机啊，然后又可以见到他们用、的那些直升机啊怎样去 transfer patient 这样。
1: 咁喺 transfer 嗰个过程，会唔会话都要你跟埋啊？定系跟到佢哦？总之上咗飞机咁就 OK， 拜拜咁样样噶？
2: 正常嚟讲就系有佢哋所讲嘅即系医疗辅助队，或者佢哋系叫 flight nurse、flight doctor， 咁佢哋就会拍咗架机喺个停机坪度啦。然后因为每间医院都系有个停机坪嘅，拍咗机喺停机坪度。然后就行楼梯下来去接他们，然后就接回上去。但因为那时候我学生就有机会去看他们是怎样，但正常来说在偏远地区的急症室护士都是只是留在急症室，比较少机会真的可以上到去停机坪，除非是接到一些情况比较危殆的，然后需要人手才会可以去到停机坪那里看个 patient。
1: 嗯，明白啊。咁睇听落去呢个经历都真系好特别，因为听落去我谂我哋喺 Brisbane 嘅 city 嘅 area， 你唔会下下走去用直升机噶嘛？
2: 系。
1: 如果你平日嘅工作为例啦，电影嘅工作日子里边，通常会做啲咩嘢嘅咧？
2: 咁真系要视乎我喺边个 area 度做啦。咁、即系我依家有。在一个 antenatal clinic 度做啦，咁我依家嘅角色就未系真正嘅 midwife 嚟嘅，我都系一个我哋叫 AIN 嘅角色。咁我依家就系主要辅助 midwife 去揾一啲 blood test 啊，揾一啲 ultrasound scans 啊。但系有时候因为佢哋知道我系读紧呢个 degree 同埋毕业啦，都系有呢个 skills， 可能有时候。有一些媽生 BB， 然後要聽他們肚裡面的心跳的時候，因為要兩個人同時一起聽的，才可以確保兩個 BB 都是 alive 這樣。那可能有時候我就會做一個輔助的角色，但是都給一個機會我去練習去怎樣用一個 Doppler 去聽 BB 的心跳這樣。
1: 嗯，那你 so far 覺得你現在 AI 的角色跟你接下來做助产士的工作有没有说很大分别，还是其实都差不多呢？
2: 当然是，我觉得怎样都会有分别的。
1: 嗯，
2: 最大分别是那个责任咯，还有因为你当你是 register 和 after register 做的时候，你就真的有个责任在那里。然后如果是一个 register midwife 一日的流程在 antenatal clinic 啦，就会是首先你是拿了你的 list 那一天的孕妇有哪些要见啦，然后你就逐个逐个，即是有些孕妇就是可能第一次 appointment 的，那第一次 appointment 孕婦有哪些要件啦，然後你就逐個逐個，即是有些孕婦就可能第一次 appointment 的，第一次 appointment 大概是

0: 见一啲孕妇，然后帮佢哋做 check up， 然后如果佢哋有咩问题嘅话，佢哋会问。但系喺 antenatal clinic 最紧要嘅嘢系 pick up 一啲对于佢哋怀孕有啲唔正常嘅嘢，咁我哋就会 refer 佢去 obstetrician， 因为喺个 clinic 嗰度都有 obstetrician 嘅。咁我觉得我哋 midwife 嘅角色就比较上系我哋知道乜嘢系正常嘅怀孕啦。如果有啲咩唔正常嘅事，我哋就会 refer 去俾 obstetrician。然后喺产房嘅话，你就会被分配一对一嘅一个孕妇，可能佢哋已经开咗三四指啦，咁佢哋就会喺产房度，或者有机会嗰日系被安排去手术室去一啲开刀嘅 patient 都有机会嘅。亦都有机会被安排到去一啲催生嘅 patient， 就可能嗰个 shift 就未必真系接生到啦。产后就比较上一对四都系当佢哋做 ops 啊，然后教佢哋喂奶啊，睇有咩需要啊，睇下佢哋失血系几多啊，然后都系一啲我觉得产后比较上类似 nursing 嘅 ward 嘅。routine 嘅，但系你要顾及嘅，仲要顾及埋个 B B， 你要做帮 B B 做 os， 要帮 B B 磅重，记录佢哋又去咗即系去咗几次小便大便咁样咯。
1: 咁我听落去头先你讲嘅 A I N 啊，即系助手嘅角色，同你头先讲 nurse 嘅角色，即系有啲即系已经系助产士嘅角色，真系好唔同。可能一个准备到你已经系肩负咗嗰个责任。去照顾咗一个大人，再加个小朋友，而且那个角色好唔同，真系由你喺准备生嘅女士，到已经生咗嘅女士，都系唔同嘅，好大变化。会唔会好紧张或者好担心？咦，我去咗边个位置嘅时候，会唔会惊应付唔到呢样嘢噶？
0: 我觉得唔会嘅，因为其实喺澳洲嘅大学 midwifery 嘅。education， 佢哋就已经系有一个固定嘅时数，然后佢 make sure， 每一个学生都系有接咗30个 B B 啦，同埋有10个 follow through 嘅孕妇，即系例如佢由20周你就开始跟佢 appointment， 去每一个 appointment 跟到去产后嘅6个星期，咁比较上系有一个叫 continuity of care 啦，咁就比较。想了解佢成个生产过程系乜嘢嘅，我哋亦都有其他要求，就是、可能100个产前嘅 appointment， 100个产后嘅 appointment， 同埋一啲 complex 嘅 cases， 可能嗰个孕妇有妊娠糖尿，有 hypertension 嗰啲都会包括埋喺我哋嘅实习过程入边，所以我觉得因为有实习，所以令到我。又不会觉得有什么担心，同埋就算现在毕业有一份 grad program 的工，他们都会有人一直去 support 你的，所以就没有特别担心这件事。
1: 我看得出你真的很有信心。好啦，我们这里又唞一唞，回来之后我再问 Roof 关于他的工作，同埋可能讲多一点他工作以外可能怎样减压等等之类的事情。
2: Love your community, love great prizes. Then donate today and you could win a dream getaway. A flight package for two to the beautiful Cook Islands with return flights from Brisbane to Rarotonga, proudly supported by Cook Islands Tourism. But that's not all. There are heaps of amazing prizes up for grabs, including delicious food packages, hairstyling experiences, dining vouchers, premium wine packs, and exclusive custom 4AB merchandise.Every donation helps keep your language, your music, and your culture alive on 98.1 FM. So get involved today. Visit 4eb.org.au/radiothon2026, call 07324088, or email your pledge to info@4eb.org.au.
3: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的资讯，请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央广授权发布。
4: Station sponsor。

0: 咁多位榴莲俱乐部嘅朋友仔，欢迎翻返嚟听我哋榴莲俱乐部，继续系我 DJ 莎拉同埋我嘅嘉宾阿 Roof。喂，阿 Roof， 我哋头先咧听过你讲咗少少你嘅工作啦，有讲到读书嘅嘢啦。咁平日同你一齐做嘢嘅人，即系除咗可能一个好似 mentor 角色，仲有冇其他医疗专业嘅同事同你一齐合作做嘢嘅咧？
1: 有啦，当然。我哋喺 clinic， 比如话喺 clinic 啦，我哋有营养师啦，有 social work 啦，亦都有妇产科医生嘅。咁我分别讲下我同佢哋点样合作啊，或者佢嘅角色系乜嘢？喺 clinic 嘅话，就可能有时有啲孕妇会有妊娠糖尿嘅，或者可能佢哋系有 obesity 嘅，就有少少过重脂肥嘅状况，或者佢哋细个嘅时候系有一啲厌食症啊，或者可能佢哋喺first trimester 嘅时候，佢哋会有一啲比较想屙呕啊、吐嘅、想呕嘅状况。咁正常一律嚟讲，都会去 refer 佢哋去营养师睇下 diet 上啊，有冇对佢哋有啲咩帮助，同埋特别系妊娠糖尿嘅孕妇咧，我哋都会俾一个手指嘅笔，佢哋笃手指去检查佢哋嘅 blood sugar level 系咩嘅。咁至于 social worker 咧，就可能比较上系一啲underprivileged 嘅女性啊，或者比较上系需要一啲支援啊，资金上嘅支援或者情绪上嘅支援啊，又或者系可能 involve 到一啲严重少少啦 ，involve 到一啲 child protection 嘅问题咧，就会 refer 去 social worker。至于妇产科医生咧，就系我哋 midwife 嘅角色，就对于一啲觉得有一啲同正常怀孕已经觉得好似有少少 off 喎，好似唔系好正常嘅时候，我哋就会 refer 去妇产科医生啊。咁喺产房里面咧，就比较上系同妇产科医生合作比较多嘅，而营养师咧同 social worker 就比较少。妇产科医生咧，可能就会去做一啲我哋去 identify 到可能个 BB 可能真系有少少塞住咗啦，咁我哋就会揿一个 buzzer 啦，跟住就会叫妇产科医生嚟，咁佢哋就会睇啦，睇个女人 push 成点样啦。如果佢哋真系唔系好顺利嘅话咧，可能妇产科医生就会嚟帮手，可能用一个吸盘或者用一个forceps 我哋叫就帮妈妈走一少少咁样，令个 BB 可以顺利咁样出世嘅。咁至于喺产后咧，就比较上可能同儿科医生合作比较多啦，就系可能教或者系儿科医生比较上去检查 BB 有啲乜嘢正唔正常嘅事啊，或者可能有时有啲比较早出世喺37周前嘅 BB 咧，就会需要更多兒科醫生的檢查，就先可以令他們早些出院的。
0: 哦，剛剛你講到一些早產的小朋友，37周就出世的小朋友，那這些小朋友或者完成生產的婦女，通常你們會跟幾久左右呢？
1: 完成生產通常就會有跟6個星期的，即是你會生產完，有些如果他們是 low risk 的孕妇可能冇妊娠糖尿或者所有嘢都好顺利嘅话，佢哋可以我哋会 offer 佢一个 6-hour early discharge， 即系你产后6个钟咧，如果你冇任何事咧，你就可以自己选择翻屋企嘅。至于一啲系要留院嘅孕妇咧，顺产嘅话大概留1-2日，开刀嘅话视乎情况啦，咁最少就3到5日嘅。至于3至5日 discharge 咗翻到屋企啦，咁就会有 community midwife 去跟进，大概有2至3个 appointment， 可能1-2个星期入边会有个 midwife 会嚟你屋企2-3次咁样。如果你系冇咩事，就会被 discharge。但如果你系有一啲 complication 嘅，个 midwife 有机会可以跟到你去6个星期。咁至於出院之後咧 ，BB 就會有一個叫 child community nurse 啊，咁就係唔同嘅地方都有一個 community clinic。咁至於個 BB 咧，就可以去嗰度去打針啊，去檢查啊，磅重啊咁樣。
0: 嗯，咁聽落其實你哋個跟進可以係由幾日到六個星期。
1: 係。
0: 哦，明白嘅。咦，咁其實喺你嘅合作裏邊啦，有醫生啦，有其他護士啦，亦都有其他嘅專業。會唔會有時候咧，我哋一般人啊，對於你哋嘅期望係，喂，我期望助產士應該做呢啲嗰啲，係有啲誤解，但係呢樣嘢即係佢哋覺得你做嘅嘢，其實唔係你哋做嘅嘢，即係有啲誤解喺度咧。
1: 我覺得可能喺澳洲或者有啲西方嘅國家會覺得助產士好似一個 labor and delivery nurse， which 喺美國會比較常發生。但至於 midwife 是個定義啦，英文上是we support normal birth and labor， 咁都係嗰句啦，即係我哋 identify 有啲咩唔正常嘅嘢，就會 refer 去婦產科醫生。有好多人覺得生產嘅過程就一定要婦產科醫生嘅，但係其實事實上只要你係一個正常嘅孕婦，冇咩特別嘅疾病，其實你然後你都想要一個自然生產的過程，我就會比較 recommend 去找一個 midwife 就比較好。如果你不是想開刀的話，就不是說一定需要找一個婦產科醫生的，我自己覺得
0: 即其實在自然生產的過程，其實找助產士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來的了。如果揾開刀，即係真係需要去開刀嘅時候，可能就揾婦產科醫生會已經咁呢個安排就會比較好啲，係咪咁樣？
1: 係係、哦，都係你自己個人嘅選擇。但係婦產科醫生亦都可以做自然生產嘅、但係比較上可能醫生嘅角色，佢哋會想揀日子，對於佢哋放假嘅情況亦都比較容易，因為始终我哋 midwife 系需要 on call 嘅，或者系轮班仔啦，所以就比较容易可以
0: 去配合翻个产妇。哦，明白，系、哦，始终你哋唔系话定死一个人，可以系好多个助产士都去配合翻佢哋咁样。
1: 系啦。
0: 啊，听落去又真系好人性化，以嗰、那个生产嘅女士为主。嗱，听到你个工作咧，其实都唔易嘅，即系我觉得一个啱啱毕业嘅助产士啦，虽然你是助产士再加护士，其实你工作上高有没有什么挑战，或者可能你读书上高有没有什么挑战，你觉得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很深刻，或者是的。
1: 我觉得一开始是最大的挑战是过来澳洲先啊，或者可能是用一个不是自己熟悉的语言去读这一科医疗科有关的东西啦，因为其实有很多字我都不了解，或者可能基本上是对于广东话，对于生产可能妊娠糖尿我都不了解，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经验啦，或者可能有时有些孕妇会质疑我，你都没生产过，为什么你就会做到这个职业，究竟你是不是真的很靠呢？但是其实倒回转来想，都有很多人可能是有些职业真的未必真的要经验过才做到。其实我觉得有其他上职业，或者可能医生啊，医生他不一定是真的，
0: 他不用生个 cancer 才做 cancer 科医生的嘛。
1: 是啦是啦，我就是想打这个比喻，所以我就觉得可以说用人他们有没有经验经历过生产去判断他们的经验上是怎样咯。因为始终都是一些学术上的知识，还有你生产是有个经历，是有了解他们的感受，但可能有一些 technical 啊的东西就未必是即是对于比较了解咯，这样。
0: 我都觉得是的，因为我很多时候被一些服务使用者跟我说，啊，你没有小朋友的，哦，你跟我做儿科你懂不懂的，你信我一个小朋友喊完之后应该没事的了。喊完真的没事的。所以其实我认同你说，不一定在我人生里面有这一方面的病患的经历，或者这方面的人生的经历，才做到相关学科的 工作。不過我認同你啱啱講嗰個係一個挑戰嚟，就好多時俾病人會有一個諗法，就係你得唔得㗎，信唔信得過你㗎，呢一個質疑喺度嘅。
1: 係，但係咁當然有嗰個經歷係比較好啦，始終你都係了解佢當時嘅感受係點樣。但係我覺得冇咪慢慢嚟咯，即係都雖然係可能真係爭少少，但係我都覺得需要對自己四年讀書嘅經驗有翻少少信心嘅。
0: 講得好啱啊！咁平日你嘅工作都面對好多唔同嘅人啦，一日我頭先聽見你講，可能一個新嘅病人，再加六至七個一般嘅病人，或者可能一嚟一四個係要長期跟進嘅病人，面對呢啲工作咧，其實都大壓力嘅。有冇啲咩方法去減壓咧？你？
1: 我就比较喜欢户外活动啊，或者比较运动多一点的，我就喜欢去打羽毛球啊，跑下步啊，或者去做下 gym 啊。咁最近都有跟莎拉同 Summer 去学潜水。
0: 是啊，我们去潜水啊。我们不是潜水不见人那些，是真的带着个 regulator 同埋
1: 氧气筒、氧气
0: 樽一起去深潜。
1: 是。
0: 我是说应该我听了Summer他的介绍之后呢，就被他拉了去潜水了。
1: 是，我觉得那个经历都是挺好的，就真的潜水当下就是你自己呼吸和那个海洋世界，就是很放松，就会觉得自己又跟这个世界去连接。因为工作上始终都会有很多事你觉得真的未必可以面对到真正的世界，但是对于在水下面的宁静就比较放松。
0: 哦，你这个减压方法都挺好，即是说是很多运动啦，不同的羽毛球、跑步、gym 和潜水，哇，很健康。
1: 最重要是 dopamine， 运动上释放的 dopamine。
0: 是，哇，你这个是一个很正面的，因为当中是有人啦，有刚才你说的一些的脑部传导物啦，还有就是真的我接触过大自然，可以有自己静落嚟的时间，好认同你呢啲咁正面的减压方法啦。咁但系去到而家啦，叫嚟紧将会正式做你嘅助产士加护士嘅工作，直至现在有冇话去到咩 plan 或者嚟紧呢几年想自己点样发展咁样咧？
1: 我仲读紧书嘅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叫都少少嘅夢想，就係想做flight nurse 嘅，咁就係好似啱啱所講，就係喺可能偏遠地區要一啲 transfer 啊，咁我就可以接個 patient， 咁就坐住直升機由一個地方帶佢哋去另一個地方。我就覺得雖然係只係一小部分啦，但係好似係帶一個人由 A 去 B。但是個過程也很重要咁樣咯。而在澳洲 flight nurse 的 requirement 就是要 nurse midwife 嘅，咁所以又碰碰撞撞，咁又覺得哦，都好似可以試一下喎。但係需要多少少臨床可能 critical care 嘅經驗，所以我就想可能依家畢業專注咗喺助產士呢方面先，之後可能會嘗試下喺其他護士。critical care 例如 ICU 啊或者 emergency 度攞多啲經驗，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向呢個 flight nurse 衝天發展。
0: 哇，好正！因為我覺得呢一個方向咧，好有抱負感同成就感嘅感覺。我唔應該係成就感，總之是一个 很正面和很宏大的目标、
1: 或者可能现在学埋潜水啦，迟啲可以出海救人都得。
0: 做埋这个随行的护士，
1: 是 Navy 啊，或者 Air Force 的 nurse。
0: 哇，掂喎！我想讲，其实我隔篱屋系 Air Force 嘅。
1: 哦，真系噶？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哇，你即系海陆空乜都得噶咯，咁到时。
1: 但我要学下游水先，我游水唔系好叻。
0: 唔紧要，唔紧要 ，OK 嘅，你将会好 OK， 样样都好 OK 噶啦。不过我欣赏嘅，欣赏系后生，但系会谂嘅嘢系，我会谂去点样去帮其他人，但系帮其他人之余，都会谂下自己点去增长自己嘅知识。去幫其他人，而不是只是想我想做這樣，但是就沒有想想自己的行動，即我覺得你見到你會想行動怎樣去做得更好，這個很欣賞。
1: 多謝多謝，
0: 我希望你快點成功，然後呢令到更多人真的因為你而 生命上高又得着啦。
1: 系咯，快啲揾多啲香港人嚟读助产士，因为好多时其实喺产房，虽然唔系话香港人嘅英文唔叻，但系有一个熟悉嘅面孔都会觉得比较安心啲嘅。
0: 咁喺读呢一科咧，如果你话诶嚟紧真系有啲香港人想嚟读助产士或者读护士，有冇啲咩 tips 你俾未来嘅学生呢？
1: 我觉得系学好英文先嘅，因为始终入学嘅要求都系需要 IELTS 考到7先入到学嘅。至于其他方面，可能分配时间或者可能。自己自主學習，可能呢邊澳洲比較重視咯，同埋比較上我之前又唔係對於 small talk 好叻，到依家可以暫時應付到。我覺得因為始終都係與同 patient 啊或者同孕婦溝通上呢一啲都好重要，即係人與人嘅關係，所以可能可以練習一下同一啲外國人啊用英文上嘅溝通比較。令你之后的路会容易少少行。
0: 喂，好正啊！多谢今日阿 Ruth 嘅分享啦，你分享得好好，即系由你嘅工作啦，到你曾经遇到嘅实习嘅事啦，到你将来嘅发展同埋一啲 tips， 你都分享晒好正嘅，多谢你。
1: 啊，有幸有幸。
0: 系啦，咁啊，榴莲俱乐部嘅朋友仔，今日我哋嘅分享系咁多住先。有机会咧，可能我哋再揾阿 Ruth 过嚟再分享啦。咁我哋同翻咁多位听众朋友仔讲拜拜啦。
1: 拜拜。
0: 拜拜。

又嚟到星期六晚嘅榴莲俱乐部啦。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拣咗七个字嘅歌，咁其实咧我想话俾大家听，虽然你会觉得七个字嘅歌咧，好似好长啊，其实喺我揾歌嘅时候咧，七个字咧相对揾六个字嘅歌系容易啲。唔知点解六个字嘅歌好难揾，咁但系今个礼拜咧我就同大家分享一啲六个字名嘅歌曲，咁有几难揾咧？嗱，咁我举个例俾大家听啊，喺今年2026，而家我哋系第十。八个礼拜的冠军歌入面，我只是可以找到有哪几只是六个字的歌呢？就是第十三个礼拜有张雨晨的《独居的仪式感》，跟住落到去呢有 Dear Jane 的《快乐不知时日》，杨千华的《不知从何说起》，陈慧琳的《那人那地那天》。你想想十八个礼拜入面只有这四隻歌是六个字的，所以呢相对来说找六个字的歌比找五个字七个字就难很多了。而歌名有六个字，今晚就是我们的主题了。而今晚第一隻歌呢，我就送一隻相对新一点，这隻出了两个月左右，也是两个台的冠军歌，就是陈慧琳的《那人那地那天》。

啱啱听完 Kelly 陈慧琳一只最新嘅派台歌曲之后咧，我就拣嚟一个咧曾经都系同 Kelly 合作过嘅一位哦天王啦，我唔可以就咁叫做男歌手。咁呢个天王级就系黎明啦。咁黎明咧同 Kelly 咧喺2008年咧曾经合作过一套电影叫做《江山美人》，而今次我拣嚟黎明嘅六个字歌曲咧，我拣咗一只好旧嘅，差唔多几乎系佢出道成名作其中一首，我就拣咗呢一只《无名份的浪漫》。

既然听完黎天王的歌曲，那我们不如继续四大天王啦。跟住落嚟呢，我揀咗呢个天王呢，其实相对而家呢真係比较少啲喺香港见到佢。咁但係呢，最近呢佢就帮一间快餐连锁店嘅其中一个慈善机构呢，同姜涛一起将有一隻经典歌曲呢再重新唱一次。不过今次呢就係佢同姜涛版嘅。但係今晚我哋听佢一隻几旧嘅歌曲。我就揀咗刘德华嘅《无法一天不想》。

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就话揾六个字嘅歌曲咧，相对嚟讲咧就比较困难啲。咁但系咧呢一个真系天王啦，可能佢真系出咗好多歌，佢又真系好多六个字嘅歌。我揾咗一扎，大家睇记唔记得啊？譬如有只有你不知道啦，飞机师的风衣，一对寂寞的心，仍然会喜欢你，当爱变成习惯，这么近那么远，真面目假面具，多么的需要你，花与琴的流星。你估我今晚会拣咗边一只歌？我今日就揀了一隻大家应该相对来讲近年都少听一点的，一起听一下。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啊！

好啦，听完张学友呢一只只有你不知道之后，哇，系咪好耐冇听呢只歌咧？呢只歌我都曾几何时都好中意听嘅，又透露咗年龄啦。好啦，跟住落嚟咧，四大天王啊，咁啊，最后一位天王咁啊，当然系郭富城成成啦。呢一只歌喺佢嘅 iconic 演唱会入边咧，本来就唔喺个 playlist 度，最后因为咧好多歌迷都好喜欢呢一只歌，所以成成唱埋呢一只《我为何让你走》。

听咗四位型男嘅歌之后咧，咁啊，不如我哋沟一沟啦，我哋都有翻啲阴气翻嚟嘅，唔好全部阳气。咁跟住落嚟咧，我拣咗两个都系天后级嘅女歌手。咁首先，私心我自己好喜欢佢，而呢一只歌亦都我其中一只我好喜欢佢嘅歌。我哋有 Shirley 关淑仪嘅《当世界无玫瑰》。

话明天后嘛，咁啊呢一个天后咧出道咧就比关淑怡迟少少啦，因为关淑怡都系比较早出道啲嘅歌。我谂头先呢只歌就差唔多佢出道嘅时候。咁其实呢一个天后咧，红遍系成个亚洲噶啦。咁我哋有王菲，咁当然佢有好多歌啦。今次我拣嚟佢六个字嘅歌咧，其实又唔系话好多。咁我就拣咗呢只，大家都耳熟能详，冇人应该唔识唱啦。爱与痛的边缘。

0: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和新冠肺炎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之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们65岁后的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点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吧。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邓小巧，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3: 听完一些政府的呼吁之后，回来我们今晚六个字的歌曲。刚才我们听了一些天王级和天后级的歌手，这一部分呢，我就会选择一些、已经离开了我们一段时间一些 legend 级的歌手。我选了几位，包括会有 Danny 啦、哥哥啦、妹姐啦，同埋 Beyond。 咁虽然 Beyond 大部分人喺度啊，咁不过家驹因为走咗啦，咁所以我都揀咗隻比较少听嘅家驹嘅歌。咁首先我就带嚟 Danny 陈百强呢一隻《一生不可自决》。

跟住落嚟咧，我就拣咗呢一个啊，离开咗我哋都一段时间嘅歌手。咁啊，呢、這个歌手咧，如果有听开我节目咧，都知道我都系佢个 fans 嚟嘅。当然啦，就系同陈百强差唔多同期出道嘅，我哋有哥哥张国荣。其实哥哥都有好多歌，但系咧六个字嘅歌又真系唔系好多。今晚我拣咗呢一只咧，就比较系啊哥哥后期少少嘅歌。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一只哥哥嘅心跳呼吸正常？

次次咧播亲哥哥啲歌咧，咁跟住咧我都忍唔住要播妹姐嘅歌。佢哋两个咧真系，我觉得唔止系拍档，我觉得佢哋两个成两个系亲人咁样。你见到佢哋一齐同台演出咧，每一次演出咧都系挥洒自如，直情咧佢哋两个人咧 hold 住晒成个舞台嘅演出。咁跟住落嚟呢一只歌咧，我就拣咗妹姐一只比较旧少少嘅歌，而呢一只六个字嘅歌就系、爱我的只有我。

跟住落嚟咧，我头先讲过啦，我都会播家驹 Beyond 嘅歌嘅。咁啊，谂翻起咧，其实家驹咧都离开咗我哋，真系好多好多年。佢应该同阿 Danny 仔系咁上下嗰几年咁离开咗我哋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就拣咗 Beyond 嘅一首六个字嘅歌曲。呢一只歌咧，我谂就唔系大家经常性听到嘅歌，不如大家一齐听一下呢一只，少听啲。为了你，为了我。

好啦，听完一啲咧离开咗我哋一段时间啲经典嘅歌手嘅歌曲啦，跟住落嚟咧呢一部分咧，我就拣咗几只国语歌啦。呢几只国语歌咧都系一啲我觉得都好经典嘅。首先我拣咗周董呢一只《说好的幸福》咧，六个字噶，我哋一齐听一下。

0: 其实周董呢只说好的幸福咧，我都好中意嘅。不过咧，我听呢只歌嗰阵时咧，其实最初第一次听反而唔系周董唱，系听一啲咧歌唱比赛入边啲参赛者唱，都唱得好好听嘅。我应该系嗰阵时系听亚洲星光大道听罗力威唱，跟住咧我就之后揾翻晒周董呢个 M V。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就拣咗一个前辈级嘅国语歌手呢一只歌咧。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系喺戏院听，系一部我哋香港港产片一套经典嘅电影入边。嗰一幕就系推门入到一间 HiFi 铺，跟住见到梁朝伟喺度听紧呢个 HiFi， 就听到呢一把声音。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我都想问一下一啲玩 Hi-Fi 嘅朋友，其实你哋系咪真系会用蔡琴姐姐呢一只被遗忘的时光嚟到试机嘅咧？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国语歌咧，我拣咗一个都系男歌手。咁呢个男歌手呢一只歌咧，都好多人翻唱过嘅。不如我哋听下阿杜，大家熟唔熟佢咧？阿杜有呢一只歌，他一定很爱你。

呢一只歌咧，都系周怡用咗而比较早期啲嘅歌曲，就系《再见我的初恋》啊。头先咧，我哋成日听啲好慢嘅歌啊，俾人飞啊，或者一啲失恋嘅歌，咁啊，听翻呢只《再见我的初恋》，虽然系再见啦，不过都好轻快啊嘛，呢只歌可以大家轻松少少。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就拣咗 Eason 啊，就有呢只。都是早期啲嘅歌曲，咁啊 ，Joey 同陈奕迅咧都曾经喺个同一间嘅唱片公司，不过我揀呢隻歌咧，比佢哋一齐喺英皇嗰时更加早期，呢隻系华星年代嘅歌曲，我哋有陈奕迅呢一隻嘅《我的快乐时代》。

讲起华星的年代，咁华星都出了很多传奇级的人。咁因为当年有新秀歌唱比赛，咁有好多歌手都在华星出身嘅。咁跟住落嚟呢个都是新秀歌唱比赛度出身。当年佢冇攞到第一名，不过都有奖项，同埋跟住落嚟佢嘅发展非常之好。歌影视事就少啲啦，但系歌就不得了啦。每一次开嘅演唱会都是爆到七彩嘅。我到而家一次都未喺个现场睇佢嘅演唱会，我真系好希望可以有一次有机会睇嘅。我哋有影后 Sammy 郑秀文呢一只，你爱我爱不起。

剛才呢三個而家嘅天后天王級嘅歌手啦，咁跟住落嚟呢一部分呢，咁我就介绍返呢啲近年嘅人气王啦。咁佢哋都系一啲歌唱比赛出身，咁有啲呢系呢几年呢喺比赛出嚟之后冇几耐呢就已经人气好高企。但有啲呢都要喺一个比赛之后一直默默咁等待，可能十年之后终于吐气扬眉嘅。我而家讲緊呢一个呢，就系当年喺亚洲星光大道喺广州过嚟嘅，我哋有陈雷。我记得当年我都有在亚洲电视的录影厂有看过他们的现场表演，所以现在看回有陈雷有古卓文那些，当年成十年前有多的时候，他们都是一个刚刚出身很年轻的歌手，他们两个都是默默耕耘，而今年陈雷有很好的成绩。我记得他有一首歌我很喜欢的，这一首歌是一首快点的歌，叫做《伸缩自如的爱》。

好啦，啱啱听过咧，陈磊咧就系喺亚洲星光大道出身嘅，咁啊不屈不挠地努力咗好多年咧，终于有啲成绩啦。咁但系咧有两个咧，呢两个型男咧，佢哋就系一个我谂一个真系好好彩，天时地利人和啦。佢哋两个基本上一出道就已经风魔万千。唔止少女，系女士，咁亦都有好多男士都会鍾意佢哋。咁当然啦，因为佢哋喺一个真人 show 嘅比赛项目入面呢，佢哋经过漫长嘅岁月，大家都睇住佢哋慢慢咁成长。比赛完之后攞奖啦，咁呢几年啦，佢哋成咗军之后呢，其实大家都各自有唔同嘅发展，咁同埋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节目啊，或者大家都一直见佢哋不停咁进步緊。我讲緊嘅就係呢两位。我哋有陈卓贤同埋姜涛，不如我哋先听咗陈卓贤呢一只新少少嘅歌，我哋有另一个诺贝儿。

咁当然啦，佢哋同届我不能不提姜涛啦。我记得姜涛推出呢一只歌嘅时候咧，啱啱就系疫情最高峰嘅时候，咁啊好多大家都系出唔到街啊，又或者成日要戴住口罩啊。咁我亦都记得佢呢个 MV 咧，就唔系佢真人版嘅，系用几个电视机砌佢出嚟嘅。我哋有呢只大人细路都识得唱嘅《蒙着嘴说爱你》。

介绍咗呢两个型男之后咧，咁啊跟住落嚟咧，介绍埋佢哋嘅师妹啦，都系同一个比赛出身，都系呢、這个。全民造星出身，不过咧，多数咧好多时我哋都见男歌手比较多啲，但系有两届咧，一届咧就混合比赛，咁佢咧就混合比赛，即系有男女一齐比赛嗰届出现嘅，咁我就系介绍云浩影嘅 Cloud 呢个靓女啦，佢有呢一只无以名状的痛。

刚刚听了呢几位都是出自歌唱比赛出身。但是呢其实近年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歌手呢其实他一直呢都是做幕后。但是呢现在近年呢很多幕后的创作人呢都变了一个唱作人去了幕前，包括大家很熟悉的林家谦。但今天呢我就不是想介绍家谦，我呢就介绍这个亦都是很多歌手很喜欢找他跟他写歌的。我们有 Gareth T， 大家记不记得他这只呢？我很喜欢这只很贴地的歌词，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旋律。我们有《劲浪漫超温馨》。

烦，唔放躲。而浪漫个名几咁劲，累我拖你入局，两分去危穷。你知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多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又冇走，就买两粒烧卖当火鸡。

好啦，我哋今晚尾耳嘅一首歌啦，咁啊好多人噶，因为本身咧呢一只歌咧系只 band 生嘅歌，咁本身咧就 special 嘅一只歌叫做《深夜告别练习》，但系咧佢就揾嚟另外一个女歌手同佢一齐去唱呢只歌，咁呢一个女歌手咧，因为佢本身咧系一对姊妹嚟嘅，我成日将佢哋两姊妹调乱啊，咁所以我一定咧头先上网再睇翻，哦 ，Gigi 就系张曼芝，因为佢另外咧仲有个姊妹叫张曼珊，跟住咧我成日都将佢哋搞乱咗。咁所以呢一只歌嘅合唱版《深夜告别练习》就系 special 加 Gigi 张曼芝。

剛才開始的時候我都數過一下，今年2026的派台冠軍歌呢都不是很多隻歌，有六個字，其中有一隻我想介紹給大家聽的，那就是在大馬過到來香港，在中年的時候重新再發展他的歌唱事業的張雨晨，他剛剛出了這一隻歌叫做《獨居的儀式感》。

嚟到今晚我哋最后一首歌啦，咁呢首歌咧就系、是、呢、這个 combination 啫，可唔可以话妇女咧，定甚至耶稣咧，就系、是、谭校长谭咏麟加埋 Gigi 严明熙嘅新版《明天仍要继续》，送俾大家最后一首歌，由 Alan Tam 同严明熙。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4EB FM 98.1 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星期日早晨》。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Sunday Cantonese program on 4EB FM 98.1。好啦，咁啊嚟到今日呢个5月10号星期日嘅早上啦，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我 Gordon Kwok 同大家做节目。咁咧今日咧亦都咧好开心，请到我哋嘅嘉宾吓，咁啊有阿 Yan，Hello 阿 Yan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咁就 Andrew，Hello 你好
2: ，Hello，
0: 咁啊 Yan 先自我介绍一下先啦。
1: 咁我係一個教育及發展心理學家啦，咁都有個好消息同大家宣布，就係我啱啱攞咗呢個 clinical psychology 嘅